以前，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撒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灯耳边有音乐，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新年，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的地，多少天我们俩又坐在阳台下聊天，日子过了一天天的一天天。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

0: 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好，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0: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天跑深深可心圆，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干水奔腾，劲风激浪，绿茵故事，江西声音。这里是992全媒体栏目干劲超足，火热干超，足梦干搏，每一脚都是江西力量，每一针都是红土地奋进的姿态。
4: 大家好，我是谢瑶。今天14点14分，继5271次高铁缓缓驶离上饶站，向着赣州赛场飞驰而去。而早在5月1号，继9810次高铁，作为今年开行的首趟球迷专列，已载着数百名赣州球迷专程赶往南昌主场，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车窗外，赣婆大地的青山绿水层层叠叠，次第掠过。车厢里却早已沸腾成一片乡音的海洋，球迷们凑在一起，用熟悉的方言吼出擂鼓助威的口号，那股热乎劲儿仿佛把整列火车都点燃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趟把球迷从 A 城送到 B 城看球的列车，那你就只看到了水面上的那一小截冰山。一趟为赣超量身定制的专列，早已不只是交通工具，它像一管流动的粘合剂，把江西一座座城市的心紧紧粘在一起，像一个快捷高效的城市会客厅，在车轮与钢轨撞击的节奏中，铺展开一幅资源互通、文化互融、发展互促的生动画卷。那么问题来了，球迷专列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一，流量被一盘棋盘活了。过去江西各地的文旅资源像是各自为战，南昌重塑豫章千年风华，景德镇亮出瓷文化名片，赣州主打红色研学，庐山力推避暑胜地，彼此间的游客导流大多停留在官方单向推介，普通游客很难主动跨市串联游玩。可自去年5月赣超球迷专列开起来，这堵墙悄悄裂开了缝。鹰潭赛区的主场落幕，上饶的球迷返程时顺手拎了两箱渝江板栗，转头把龙虎山球票免门票的福利兴奋地告诉正在筹备团建的同事。萍乡球迷坐专列去赣州看球，赛后特意留了2天，逛宋城墙，打卡客家围屋，还偷学了一把信封骑乘的种植技术。南昌铁路数据显示，2025年赣超赛季期间，球迷专列共开行19队，累计输送游客超2.5万人次。赛事期间，江西夜间消费总额同比增长38%，体育场馆周边3公里内的商户平均营收较平日增长2.3倍，跨地市游客转化率达到32%。专列串联起赛事加交通加文旅一体化资源，实现观赛加打卡加消费一站式体验。办一场赛，连一座城，活一片经济，不再是一句口号。所以，这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不，这是一张以

0: 说干就干，景德镇陶溪川的文创店里印着球队 logo 的陶瓷哨子成了爆款，老板笑得合不拢嘴，每天能卖出去300多个。因球结缘，因球兴业，赣超球迷专列像一场移动的乡情对接会，没有刻意的招商安排，没有冗长的商务流程，大家凭着共同的家乡身份放下戒备，几句老表的寒暄，距离就拉近了。原本需要跨城跑2-3趟才能促成的合作，在看球的路上顺带就签单落地。据赣超组委会统计，仅2025年一个赛季，通过球迷间的城市互动，尤其是球迷专列的拉动，全省11个地市新增经济综合效益140亿元。所以这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不，这是一列没有招商手册的招商专列，车轮滚过的地方，商机也就地生根。三，人心被一声老表拉近了。以前江西人聊起家乡，总习惯先说我是赣州的，我是宜春的，地域标签的辨识度远高于省域身份的归属感，而这种辨识有时也悄悄生出一层隔膜，影响着城市间的相互认同和文化交流。可球迷专列的出现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切。抚州的球迷带着南风蜜橘上车，分给邻座上饶的球迷尝鲜，顺口唱上几句牡丹亭，上饶球迷则讲起方志敏在赣东北闹革命的红色故事。景德镇的球员把亲手烧制的青花小茶杯当作伴手礼送给来客场助威的新余球迷，千年慈火的温度顺着掌心一直暖到异地球迷的心里。这趟专列就像江西球迷的嘉年华巡游彩车，大家是来开心的，不是来开队的。赛前你可以猜主队赢，客队球迷也可以各种不服，结果总有输赢，争论不伤友情。当车厢里响起大合唱《江西是个好地方》时，不管你说的是赣州客家话，还是北方语系的九江话，手里拿的是萍乡辣味，还是抚州菜梗，齐声高歌的那一刻，所有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我是江西老表。列车上一位在深圳打拼了10多年的南昌球迷感慨万千，以前总觉得江西各地市之间没什么连接，省会南昌的存在感也偏低，可赣超用一张球票把11个城市的目光调到了同一个频率。做一回球迷专列，看到不同地市的人凑在一起吃拌粉喝瓦罐汤，一起预测比赛，乐聊家乡，在万人体育场为同一个进球跳起来击掌欢呼，才突然明白我们本来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所以这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不，这是一列人心专列，它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省域城市的互动从来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叙事。一趟列车，一场球赛，一句熟悉的乡音，就能让不同城市的心贴得更近。高铁的时速是350公里，而赣超球迷专列承载着的是4500万赣普儿女拧成一股绳齐步向前奔的向心力和驱动力。回到那个问题，赣超专列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

0: 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干水翻腾，劲风激浪，绿茵故事，江西声音。这里是992全媒体栏目干劲超足，火热干超，足梦干博，每一脚都是江西力量，每一针都是红土地奋进的姿态。
3: 大家好，我是谢瑶。今天14:14 ，G5271次高铁缓缓驶离上饶站，向着赣州赛场飞驰而去。而早在5月1号 ，G9810次高铁，作为今年开行的首趟球迷专列，已载着数百名赣州球迷专程赶往南昌主场，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车窗外，赣婆大地的青山绿水层层叠叠，次第掠过。车厢里却早已沸腾成一片乡音的海洋，球迷们凑在一起，用熟悉的方言吼出擂鼓助威的口号，那股热乎劲儿仿佛把整列火车都点燃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趟把球迷从 A 城送到 B 城看球的列车，那你就只看到了水面上的那一小截冰山。一趟为赣超量身定制的专列，早已不只是交通工具，它像一管流动的粘合剂，把江西一座座城市的心紧紧粘在一起，像一个快捷高效的城市会客厅，在车轮与钢轨撞击的节奏中，铺展开一幅资源互通、文化互融、发展互促的生动画卷。那么问题来了，球迷专列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一，流量被一盘棋盘活了。过去江西各地的文旅资源像是各自为战，南昌重塑豫章千年风华，景德镇亮出瓷文化名片，赣州主打红色研学，庐山力推避暑胜地，彼此间的游客导流大多停留在官方单向推介，普通游客很难主动跨市串联游玩。可自去年5月赣超球迷专列开起来，这堵墙悄悄裂开了缝。鹰潭赛区的主场落幕，上饶的球迷返程时顺手拎了两箱鱼浆板栗，转头把龙虎山球票免门票的福利兴奋地告诉正在筹备团建的同事。萍乡球迷坐专列去赣州看球，赛后特意留了2天，逛宋城墙，打卡客家围屋，还偷学了一把信封脐橙的种植技术。南昌铁路数据显示，2025年赣超赛季期间，球迷专列共开行19队，累计输送游客超2.5万人次。赛事期间，江西夜间消费总额同比增长38%，体育场馆周边3公里内的商户平均营收较平日增长2.3倍，跨地市游客转化率达到32%。专列串联起赛事加交通加文旅一体化资源，实现观赛加打卡加消费一站式体验。办一场赛，连一座城，活一片经济，不再是一句口号。所以，这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不，这是一张以球票为入口，以专列为纽带，把全省客流盘活的经济网络。二，产业被一趟

0: 车对接了。很多人没留意到，球迷专列的车厢里，除了浑身披彩、脸上画着队徽的铁杆球迷，还坐着不少揣着项目寻找商机的企业家。九江人老陈坐专列去景德镇看球时，和邻座一位年轻的瓷文创老板聊了一路，从赛场球迷用品的设计思路聊到青花瓷元素的跨界应用。说干就干，景德镇陶溪川的文创店里印着球队 logo 的陶瓷哨子成了爆款，老板笑得合不拢嘴，每天能卖出去300多个。因球结缘，因球兴业，赣超球迷专列像一场移动的乡情对接会，没有刻意的招商安排，没有冗长的商务流程，大家凭着共同的家乡身份放下戒备，几句老表的寒暄，距离就拉近了。原本需要跨城跑2-3趟才能促成的合作，在看球的路上顺带就签单落地。据赣超组委会统计，仅2025年一个赛季，通过球迷间的城市互动，尤其是球迷专列的拉动，全省11个地市新增经济综合效益140亿元。所以这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不，这是一列没有招商手册的招商专列。车轮滚过的地方，商机也就地生根。三，人心被一声老表拉近了。以前江西人聊起家乡，总习惯先说我是赣州的，我是宜春的，地域标签的辨识度远高于省域身份的归属感，而这种辨识有时也悄悄生出一层隔膜，影响着城市间的相互认同和文化交流。可球迷专列的出现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切。抚州的球迷带着南风蜜橘上车，分给邻座上饶的球迷尝鲜，顺口唱上几句牡丹亭，上饶球迷则讲起方志敏在赣东北闹革命的红色故事。景德镇的球员把亲手烧制的青花小茶杯当作伴手礼送给来客场助威的新余球迷，千年慈火的温度顺着掌心一直暖到异地球迷的心里。这趟专列就像江西球迷的嘉年华巡游彩车，大家是来开心的，不是来开队的。赛前你可以猜主队赢，客队球迷也可以各种不服，结果总有输赢，争论不伤友情。当车厢里响起大合唱《江西是个好地方》时，不管你说的是赣州客家话还是北方语系的九江话，手里拿的是萍乡辣味还是抚州菜梗，齐声高歌的那一刻，所有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我是江西老表。列车上一位在深圳打拼了10多年的南昌球迷感慨万千，以前总觉得江西各地市之间没什么连接，省会南昌的存在感也偏低，可赣超用一张球票把11个城市的目光调到了同一个频率。做一回球迷专列，看到不同地市的人凑在一起吃拌粉喝瓦罐汤，一起预测比赛，乐聊家乡，在万人体育场为同一个进球跳起来击掌欢呼，才突然明白我们本来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所以这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不，这是一列人心专列，它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省域城市的互动从来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叙事。一趟列车，一场球赛，一句熟悉的乡音，就能让不同城市的心贴得更近。高铁的时速是350公里，而赣超球迷专列承载着的是4500万赣普儿女拧成一股绳齐步向前奔的向心力和驱动力。回到那个问题，赣超专列真的只是为了看球吗？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天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FM
0: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讲也讲不停，听有
1: 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

0: 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一点。有哦嘞有嘞有嘞，嘞有嘞有嘞，有哦嘞有嘞有嘞，咿哟。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

0: 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FM 99.2，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主打。
3: 992，城市生灵。
4: 说到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在过去几十年的华语乐坛当中，可能大家脑子里面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如果让大家同时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会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纵观过去差不多30年以内吧，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我觉得可能屈指可数，大概不超过5个名字。那这里面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张信哲的。
5: 从1989年发行他的第一张唱片到现在，已经发了40多张唱片了吧，而且这个当中还不包括他的精选集或是单曲唱片，所以哪怕光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每一次只要唱起情歌，在他发片的时候，别的歌手一定都会去躲一躲。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实在是太红了，而且基本上每一张专辑都一定会有那种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除了张信哲的一些铁粉啊，其实很少有人会真正关注到他的前面的几张专辑。1989年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说谎》，那虽然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当中却不乏一些很棒的制作人，比如说当年的林隆炫、陈升、小虫等等都给他作词作曲。当然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实力，在那个年代他还在专辑当中放了两首拿手的英文歌曲。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同期的一些歌手当中，像他这种比较高亢的类型的歌手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张雨生，比如说林隆炫，所以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张信哲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啊，毕竟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第一首算是有一定的名气的歌曲了吧，来自于张信哲，《我们都爱这个错》。

其实早在发片之前，当时的张信哲就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做了2年的这个制作助理啊，积累了一些这种录唱跟制作的经验。后来有人讲说，张信哲的星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签约大半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发了3张唱片。按理说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公司力捧的新人，对吧？但是后来才得知，当时的老板其实对张信哲并不是很有信心。之所以会在大半年之内一下发3张唱片，是因为在年底的时候他就要去当兵了，所以在他第一张专辑意外走红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压榨他的剩余价值，就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面密集的发了2张唱片，而且中间还让他拍了2部电影。所以这个对于张信哲来讲，其实当年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特别的心酸。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在整个华语乐坛是属于称霸如日中天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宣发的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都是最强的。尽管这几张专辑当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校园风格的作品啊，但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你怎么敢去得罪一个行业大佬呢？出乎意料的是，凭借这3张专辑当中他青涩的戴着眼镜的形象，那年张信哲就已经走红了。给我一些音乐。

要说到张信哲歌手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巅峰，那一定是他在1993年发的这张专辑《心事》。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心事》，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一定有那么几首歌是你听过的。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摘掉了之前一直戴的眼镜，同时改掉了那种卷卷的发型，换成了那种比较清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开始走起了深情路线。这张《心事》专辑也是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第一张专辑。要说到在这个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我觉得有50%的概率可能是接下来的这首《爱如潮水》。这张专辑是在1993年的5月份发行的，但是据说在1993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里面的歌曲一首还没有着落。李宗盛当时接连挑了好几首的歌曲，张信哲的试唱效果都不是很好，然后最后一着急，他就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的作品，也就是这首《爱如潮水》。李宗盛自己给这首歌的评价是巨怂，但是很 man 的歌。只不过台湾人讲的巨怂的意思是比较俗气罢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在这张1993年发行的新式专辑当中，李宗盛作为制作人，他其实最看重、最用心的一首作品是另外一首歌，同时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你》。其实看这张专辑当中的文案，你就能看出来，这首歌才是真正最契合主题的。这个文案当中写的是，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慢慢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从何说起。当保留的心事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直到看到镜中的自己越来越陌生遥远，才惊觉我们失落了什么。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